对拿那个真的多把我的妹妹啊拿那个拿那个真的多把我的妹妹啊拿那个真的多把我的妹妹啊拿那个真的多把我的妹妹啊

这事儿，不然你看你看你不然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小马蹄，三小马蹄，我骑个狗，三小马蹄，我骑个狗，三小马蹄，骑个狗，三小马蹄，我结完了马的驴个哈去，驴个骑个一个狗，给你马的。给你妈的，我给你哈的，给你妈的，给你哈的，给你妈的，给你哈的，给你妈的，我真的给，我给你给啥的，给你哈的，我真的没